0: 箱嚟噶。啊！
1: 依啲菜仲有袋咁细，咁多嘢送我。
2: 你有个多捻嚟咧，个多捻嚟咧，你仲嚟紧啊？仲嚟讲紧啊？咁多捻嚟。
3: 咩啊？紧紧够。
2: 咁系。